0: 哦，对，咱们领导了，别的东龙对呀，一家也说的话，第一么给了热着，叫你就最多讲一年，做他给那也存在那么些，谁叫龙啥事，难得别的都没啥事，对呀。
1: 啥事就按他的爹，都真是他到春天做，叫你热热一。是都用大家莫给是家头蛮多，我做一度真能多，第一度办到莫有面本上很多。叫 emergency service 到招呼木做叫路正东做，给是家的阿度真能的路接到做给朋友外边有好做 ，creating 是和阿头高的地上做做努蛮的。一直是那么几句下乡，从地铁就木到街口，莫为你到莫去种菜，到你路街，你种鸟好，街口莫好家的晒乡的都真是到努门的一种都。所以孩子们是一度度真是好生不错的，做风大家都列跌动到一度度乱到绕着都半几天，上到老头路时候正得好门本山路本，都真是有一度老当地一度能好热 ，bright blue 头颅高丽，都想阿些能够知，头目给到家到了电话拍，到了给春天到我兰到 Victoria 一定陪定 broad base anti corruption commission 的要 ABAC 到路时候当地。都都真是到了跌当到都都落寞没有给多个一项投入是很大。说是还得跌一路发街和 Victoria 都春天大家一度没愿才都多了的给几干嘛做的叫街和吧。但是那两年的都没有我到基督干嘛那么路经东都出土列子好得巧我说列位都只挖街叫路爹可能有我去出事多说是孩子叫去抽风好得巧我说列到我爹一颗给抽包那行我多用龙宝给颗妈个难茶好路路多到这一座好给车老师叫出多个妈个难茶压卡不着好路路路好撇特殊好的爹那要老母做叫个该拿我可用啊我给这些车都叫人摸的就是人那么那种这就不想这才可等们到家过把的摸个拉好路了摸的家摸的子阿瓦卡都继续到了给派都切到就是几分不安的你叫个但是可给帮到我都能拆行所以还问题就能做几次的做给妈 robot day 有其他有特色都叫你也特都跟 compensation 排名我老都在这个家里车有都叫了开都好政府的车有我都不给啥都给特你 robot day 懒得给过叫你到了天台谁都叫能到在个人领导一般能够支持都能外都做出了到这个吧有啊非包括下就包 million dollars 你也得 compensation 到家给封 class action 我不说是这到 opposition 到列的来买我给去跌落行为跌动给我去崩给那都给个人跌又崩我人打不起的都是你的名本离不到的如果我要办啥跌可给崩给的我去但是那有我转机不做道路里当的那要道路相当的 那都讲给本给罗里考到个人玩的，龙边个人跌断给我切后是你天门门有本给里高分波了要到罗，说是孩子叫他讲的叫波 Pacific。选择特别家，而且你阿爸你是大多开阿做，佮出生做说至于佮是风波马来西亚近代老老红塔啊，陆中沙拉 Pacific Island 红能带到出到各到手机都出生做可佮是风波落到 International 来要 Intercontinental 马来西亚来要 CBM 近代老老我都要。拉到杜主角也知道正动走，所以突然时 ，Health Minister Mark Blagan 到到家，叫路海地，叫这个到达到不管路注意到家，叫路都路啊，天差到地给开啊，叫都路啊，过去叫半夜要知道知道不给是假说给那主要呀，我。有咩女友，我所以到各自入住，就给地台就是非到处是大家都特将到 Liberal Party Angus Taylor 到参加，就给参选我 National Senate Walk Caravan 到家，就给我那全家都好查个。到海路到上来到弄出来八个是人在叫路开一点叫几个好几个到有我做叫都落不到好几个做错之中好恶来之初到地都比贴贴我阿里定我做不到叫东彩落你那些人打了那要啥事我啥东做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2 3

秀这都个我就等着那些把钱了到了也等的也那些多些也了诺嗯该去热就去摸那多钱是好我们都还留念着那啥东西呢了呢